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Open your heart，
0: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2: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现在正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哈，虽然有时候呢也会有降雨，但是高温高湿更让人感觉体感非常炎热。炎热夏天提醒你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饮食方面最好选择清淡易消化的，足量饮水。那希望我们的夏天可以健康的度过，同时更加健康而美丽的度过。而这个时候不妨来我们的闪电优选逛一逛，性价比非常高的各种产品等你选购。现在在商城当中为你重新上架了之前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美妆产品，而且非常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那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夏天紫外线强烈，皮肤呢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要用上。给大家推荐这款平价 SK-II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那其中呢，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常年位居美白精华销售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皮肤。

不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生成，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等成分补水保湿，主打美白提亮，加上淡斑、淡痘印，再加上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可以说顶上三瓶的效果了。淡清质地，流动性非常强，涂在脸上清爽好吸收，不会感到黏腻感，而且不挑肤质，男女都可以使用。Olay 的这款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是379，夏日美白限时秒杀，现在在商城当中只要268块钱，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只要268块钱。另外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就送，可以说是拍一发12，268块钱，到手两瓶 Olay 的淡斑小白瓶，加上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美白套餐直接给您搭配好，不需要犹豫哈，性价比超级高，库存有限，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链接下单了。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美好生活的动听旋律。当然我们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这样哈，越爱逛也越美好。夏天是很多人最爱的季节，多姿多彩而且活力满满，所以美丽就要尽情地去展现它。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每时每刻都在你变得美丽的过程当中去为你助力，用好产品为你助力哈。那夏季呢，三伏天，天气炎热，室内的空调吹得让人也很容易皮肤变得干燥，而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比方说嘴巴干干的。现在闪电优选就为你挖到一款好物，那就是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里面是大名鼎鼎的001变色唇膏，还有正装的丰唇蜜，再加上一支便携小样装。唇膏呢会根据唇温啊变化而出现淡淡的粉嫩感，素颜图也非常好看。丰唇蜜呢淡化唇纹，上嘴就是水灵灵嘟嘟唇。另外呢小样随身携带，补涂也非常方便。现在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哈，专柜原价很高，现在整套三件套到手只要199元，而且还配齐了礼盒礼袋。七夕节呢，不管是送闺蜜、送朋友、送爱人，都非常出彩。想要下单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直接抢购了。闪电优选现在大牌美妆节的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正式上线了，经典的001变色唇膏、素颜涂自然提气色，还有正装的丰唇蜜抚平唇纹，还附带有一支丰唇蜜的小样，出门放包里随时补妆。整套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只要199元就可以得到了，相当于专柜的两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发送两个字"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非常的火爆哈，那其中的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那之前我们云南线路很快就招募满团了，现在新疆线路又再次准备出发。那最新团期呢，已经来到了8月15号到8月22号，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想去新疆的朋友，这个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哈，那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而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新疆线路是我们经典旅行家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非常有品质的一条线路。最新的团期呢，济南直飞石河子，专属2+1陆地头等舱，吃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旅游呢，风景啊肯定是重点，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天山天池，全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那现在新疆游正在招募团期，来到了8月15号到8月22号。已经接近了暑假的尾声了哈，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想去新疆的朋友，这个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一起去最美的地方，在这个夏天来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面对高温天气，应该如何应对呢？我是 AI 主播小新，让我来告诉你。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10点到16点不要在烈日下运动。外出时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如打遮阳伞、穿浅色衣服、带上充足的水和防暑药品，适当增加午休，保证睡眠时间。适量饮用淡盐开水、凉茶、绿豆汤等，不可贪食冷饮，宜清淡饮食，不宜吃剩菜剩饭。选择易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要注意勤洗勤换。如果已经出现中暑症状，迅速离开高温环境，平卧解松衣服，保持身体周围通风，用湿毛巾冷敷中暑者头部、腋下以及腹股沟等处，用扇子或风扇吹风，加速散热。如中暑者出现高烧、昏迷抽搐症状时，应使其侧卧，头向后仰，保持呼吸道通畅，同时立即拨打电话120寻求紧急救助。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10: 享受惬意。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的闪丢选上新了很多应季的哈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而且把价格机制做到了最优，而且呢其中很多都是组合产品，更让你省去了很多搭配的烦恼，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的各个链接了，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其中呢就有大名鼎鼎的 SK2 明星两件套礼盒，这个礼盒当中啊包含了神仙水230毫升，加上第九代大红瓶80克。你看这两款产品可都是爆款单品哈，专柜一套需要3000多，闪丢选现在大牌美妆节特惠，一套仅需要680块钱，相当于专柜的2折，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商城现在为你全新上架了 SK2 明星两件套组合，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水油，改善粗糙暗沉，大红瓶紧致淡纹，夏天用也不会油腻闷脸。恰逢闪丢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柜一套3000多，现在整套到手只需要680块钱。想要入手，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2个字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了。现在我们的闪丢选呢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 SK2 明星两件套礼盒，正装神仙水230毫升，加上第九代大红瓶面霜80克，神仙水调理水油，改善夏季粗糙暗沉，大红瓶紧致抗老，肤感非常清爽，夏天上脸也不闷。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本次是大牌美妆节七夕限时活动，库存有限，想要的朋友抓紧行动吧。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0: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欧莱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1: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0: 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欧莱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8月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

0: 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对，二加一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四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一万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美好生活的动听旋律。当然了，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同样是这样，越爱逛也越美好。那这些年呢，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身边，不管男女啊，习惯使用香水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我们不仅希望我们看起来更漂亮，更希望我们随时都可以散发一种迷人的味道和气质，对吗？多彩的夏天，我们更希望可以把这份夏天的清爽魅力、自在的味道也可以随身携带。如果你也有这样的观点，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为你带来一款针对夏天的香水礼盒产品，来自扣一的双香礼盒，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香，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每支都是20毫升，小小的两支放在包里都可以随时补香。整套呢还配有精美的礼盒礼袋，自己用或者是送朋友闺蜜啊，都非常合适。现在咱们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两瓶组合套装只要299块钱，那喜欢淡香的朋友这个组合是完全可以入手的。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你看夏天就适合清清淡淡的香水哈，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出的一种香气才更加迷人。现在在我们的商城为你带来扣一香水两件套礼盒，玫瑰香优雅大气，花果香活泼灵动，两种风格都可以随时切换，出门放到包里夏天随时都可以补喷，还配有礼盒礼袋，专柜一瓶都要400多，现在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整套到手只需要299块钱，库存有限哈，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们，这次的活动可千万别错过了。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它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六不准，四不要，一定要记牢。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不要：一、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四、不要在上下学途中或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很高兴认识你。
5: 很高兴认识你。
6: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5: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4: 哦，忘了放盐了。
5: 你
6: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5: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7: 在荒草的时候呢，
8: 你好像对你
4: 有误解。还我，
8: 是你们想
4: 错过，还我。下一轮，
6: 我是独闯的篇章，
5: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9: 快点快点，拍照了。
4: 好，
9: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4: 重来重来。
6: 我冷暖自知，
5: 我们风雨相依。
4: 你带伞了吗？
10: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6: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5: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1: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6: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5: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6: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2: 北京时间11点整，
13: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14: 享受惬意。
1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非常的火爆哈，那其中的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那之前我们云南线路很快就招募满团了，现在新疆线路又再次准备出发。那最新团期呢，已经来到了8月15号到8月22号，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想去新疆的朋友，这个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哈，那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而耐心地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新疆线路是我们经典旅行家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非常有品质的一条线路。最新的团期呢，济南直飞石河子，专属2+1陆地头等舱，吃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旅游呢，风景啊肯定是重点，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天山天池，全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那现在新疆游

正在招募，团机来到了8月15号到8月22号，已经接近了暑假的尾声了哈，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想去新疆的朋友，这个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青年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一起去最美的地方，在这个夏天来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美好生活的动听旋律。当然我们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这样哈，越爱逛也越美好。夏天是很多人最爱的季节，多姿多彩而且活力满满，所以美丽就要尽情地去展现它。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每时每刻都在你变得美丽的过程当中去为你助力，用好产品为你助力哈。那夏季呢，三伏天，天气炎热，室内的空调吹得让人也很容易皮肤变得干燥，而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比方说嘴巴干干的。现在闪电优选就为你挖到一款好物，那就是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里面是大名鼎鼎的001变色唇膏，还有正装的封唇蜜，再加上一支便携小样装。唇膏呢会根据唇温啊变化而出现淡淡的粉嫩感，素颜图也非常好看。封唇蜜呢淡化唇纹，上嘴就是水灵灵嘟嘟唇。另外呢小样随身携带，补涂也非常方便。现在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哈，专柜原价很高，现在整套三件套到手只要199元，而且还配齐了礼盒礼袋。七夕节呢，不管是送闺蜜、送朋友、送爱人，都非常出彩。想要下单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直接抢购了。闪电优选现在大牌美妆节的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正式上线了，经典的001变色唇膏、素颜涂自然提气色，还有正装的封唇蜜抚平唇纹，还附带有一支封唇蜜的小样，出门放包里随时补妆。整套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只要199元就可以得到了，相当于专柜的两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发送两个字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占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音乐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现在正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哈，虽然有时候呢也会有降雨，但是高温高湿更让人感觉体感非常炎热。炎热夏天提醒你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饮食方面最好选择清淡易消化的，足量饮水。那希望我们的夏天可以健康的度过，同时更加健康而美丽的度过。而这个时候不妨来我们的闪电优选逛一逛，性价比非常高的各种产品等你选购。现在在商城当中为你重新上架了之前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美妆产品，而且非常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那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夏天紫外线强烈，皮肤呢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要用上。给大家推荐这款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那其中呢，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常年位居美白精华销售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皮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生成，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等成分补水保湿，主打美白提亮，加上淡斑淡痘印，再加上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可以说顶上三瓶的效果了。淡清质地，流动性非常强，涂在脸上清爽好吸收，不会感到黏腻感，而且不挑肤质，男女都可以使用。Olay 的这款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是379，夏日美白限时秒杀，现在在商城当中只要268块钱，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只要268块钱。另外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就送，可以说是拍一发12，268块钱到手两瓶 Olay 的淡斑小白瓶，加上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美白套餐直接给您搭配好，不需要犹豫哈，性价比超级高，库存有限，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链接下单了。

0: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应该如何处理选择食物，避免食物中毒，保障食品安全呢？
2: 夏季预防食源性疾病，要遵循食品安全的几个基本原则：选择新鲜食材，清水洗净后及时加工，尽量现买现做，现做现吃。加工食物时要充分的烧熟煮透，妥善储存和处理食物，没用完的食材和剩余的饭菜要及时放入冰箱进行冷藏或冷冻，冷藏时要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不建议购买大量食物放在冰箱里，从冰箱里取出的剩饭菜一定要充分加热后再吃。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万一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及出现幻觉等食物中毒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并尽快就医。可以在家中先采取紧急催吐等自救措施，并及时到就近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8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3: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娱活动。
4: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6: 哦，好，谢谢。
5: 不会。
7: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8: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0: 我们一起
9: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5: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4: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5: 本次服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7: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8: 您有新的派单。
9: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7: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0: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2: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1: 加油城市超人。
13: 北京时间13点整，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5: 越爱听越美好。
1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8月22号，新疆伊犁8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8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14:00。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欧莱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欧莱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丰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2: 享受惬意。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

0: 点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还在纠结选什么香水，不知道哪种香型适合自己，或者呢是想找一款质感高级性价比又超高的香水平替套装，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轻奢大牌好物，扣一经典双香组合套装。这套礼盒直接配齐了扣一两款顶流热门香型，肉丝带20毫升搭配小珠包20毫升，一次到手两款经典香，不用纠结挑选，轻松解锁两种完全不同的氛围感。先来说说大家超爱的肉丝带，妥妥的知性温柔天花板，正宗的经典玫瑰花香调，清甜不浓烈，温柔又治愈。另一款小珠包就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元气感直接拉满，清甜通透的花果香，清新灵动，一点都不甜腻俗气。两款香型风格反差感十足，温柔知性和元气清新随心切换，不管是日常上班、休闲逛街、周末约会，还是短途出游，各种场景都能完美适配，一瓶搞定所有的日常穿搭氛围。而且它的容量设计真的太贴心了，每瓶都是20毫升的便携装，大小刚刚好，轻松放进随身包包里，出门在外随时可以补香，不管是出差还是旅行，携带都毫无压力，随时随地保持身上香香的，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这套都超级合适。自带精致高级的原装礼盒和配套礼袋，包装质感拉满，仪式感十足，逢年过节、生日送礼、闺蜜互赠，拿出来体面又好看，绝对是不踩雷的送礼首选。今天闪电优选专属的特惠福利，这套扣一双香礼盒整套到手仅需299元，对比单独购买两瓶正装，价格直接划算一大半，轻奢大牌质感，超高性价比，自用省钱，送礼有面，真的太值了。特别是适合喜欢淡香的朋友们，温柔清新不刺鼻，日常百搭不挑人。想要入手的朋友，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锁定福利。喜欢淡香的，千万别错过哟！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想逃离夏日燥热，奔赴一场治愈的西域之旅吗？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的新疆伊犁八天深度游，8月15到8月22火热招募中，全程主持人跟队带队，省心靠谱，旅途不孤单。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全程高配出行，舒适度直接拉满，专属2+1头等舱豪华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久坐不累，轻松赏遍沿途风光。住宿全程携程四钻品质酒店，干净舒适，入住安心。餐食全新升级，告别普通团餐，地道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应有尽有，更有专属的新疆歌舞晚宴，美食配歌舞，沉浸式体验西域风情。那这一趟旅程，我们将穿越一年仅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真正体会一日经历四季，十里不同天。雪山、峡谷、草甸、河谷一路串联，步步是景，处处如画。奔赴治愈感满分的赛里木湖，澄澈湖水宛若人间蓝宝石，雪山倒映湖面，纯净又浪漫。走进一年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壮阔，河水奔腾，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打卡原生态的秘境库尔德宁，雪岭云山参天挺拔，草原溪流木屋相映，山野风光清新治愈。畅游被誉为瑶池仙境的天山天池，雪峰环拥，碧水清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感受游牧人文风情。黄金档期精品旅程，一次性打卡伊犁核心美景。想要报名了解详情，记住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看完整行程。

0: 3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3: 真香哎。
4: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5: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6: 满足，真满足。
2: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6: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5: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9: 享受惬意。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欧莱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欧莱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很多女生一到夏天都会遇到同一个尴尬问题，天气炎热干燥，嘴唇特别容易干裂起皮，哪怕精心化好妆，一涂口红就卡纹斑驳，瞬间显脏又显老，素颜又没气色，真的特别拉垮颜值。今天给所有爱美的姐妹带来一套真正解决护唇痛点的大牌好物，迪奥唇部护理3件套。大牌品质不用多介绍，从唇部保湿修护到妆容提亮，一步到位，完美适配日常通勤、约会聚会、夏日出行所有场景。这套礼盒的王牌单品就是人人皆知的迪奥变色唇膏001经典款，妥妥的黄皮素颜天菜。它不是普通的润唇膏，也不是厚重的口红，上嘴呢会根据咱们的唇部温度湿度自然透出淡淡的粉嫩少女色，素颜涂干净提气，伪素颜唇欲感直接拉满，搭配的迪奥丰唇蜜001更是点睛之笔，水润通透的淡粉色质地，上嘴轻薄不黏腻，能够很好的淡化干纹，涂完嘴唇水嘟嘟的，饱满又元气。而且礼盒还贴心附赠了丰唇蜜038小样，小巧便携，随手塞进包包，出门逛街出游随时补涂，全天候保持唇部水润状态，精致感时刻在线。不管是追求精致的上班族、爱美的学生党，还是正在纠结七夕送礼的朋友们，这套礼盒都超级合适，自用修护润唇，日常提气色，体面又实用，全套配齐精致礼盒礼袋，七夕送闺蜜送爱人，浪漫又高级，心意满满。重点福利来袭，本次沈雷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的七夕礼遇大放价，专柜原价不菲的迪奥唇部3件套，现在整套入手仅需199元，大牌正品，超高性价比，自用省钱，送礼有面。想要解锁水润嫩唇，入手七夕大牌好礼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抢购下单了，数量有限，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看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真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很多姐妹一过25岁，是不是明显感觉皮肤状态下滑？尤其是夏天，脸上爱出油，水油失衡，暗沉发黄，还慢慢的长出小细纹，松垮没质感。每天护肤一大堆步骤，效果却平平无奇。想要一套省心又能打的大牌护肤组合，今天就给大家挖到宝藏福利。闪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专场重磅上线 SK2 明星护肤两件套的礼盒，全套搭配的就是护肤界的黄金 CP， 包含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搭配第八代经典大红瓶面霜80克，而且直接配齐精致的原版礼盒和礼袋，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质感直接拉满。先说说咱们的王牌神仙水，核心就是独家的 Pitara 成分，也是无数人无限回购的护肤精髓，特别针对夏天出油多、肤质不稳定的问题，坚持用可以有效的平衡皮肤水油，改善脸部暗沉、粗糙和闭口的问题，慢慢把肤质调理得细腻通透，维稳修护实力超强。搭配的第九代大红瓶面霜更是抗老的刚需，专门针对25岁以上的初老肌肤，主打紧致修护、淡化干纹细纹。最贴心的是它的质地清爽温润，完全不会厚重黏腻，哪怕是闷热的夏天上脸也是清爽吸收，不闷痘不搓泥，油皮混油皮夏天放心用，干皮四季湿敷都适配。一套水加面霜，直接简化繁琐护肤流程，而且这套真的自用送礼两不误。平日里犒劳辛苦的自己，高效护肤抗初老，马上到七夕了，拿它送礼更是绝佳选择。大牌礼盒包装高级体面，送爱人送闺蜜，走心又有质感，绝对是不踩雷的高端好礼。重点福利重磅来袭，专柜这一套原价要3000多，今天大牌美妆节专属秒杀价，整套到手仅需680元，折扣力度直接拉满，性价比直接封神，难得一遇的捡漏机会。想要入手正版的 SK2 护肤套装，囤七夕礼物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5: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6: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7: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6: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6: 更为明天，
8: 更为明天，
6: 更为明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2: 享受惬意。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困扰，平时长期对着电脑手机屏幕，皮肤慢慢变得暗黄没光泽，一到夏天更头疼，紫外线这么强，稍微不注意就晒黑，还容易长雀斑晒斑，抹再多的粉底都盖不住。别着急，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夏日的美白救星，被称为平价的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市面上的淡斑产品五花八门，选不对是既浪费钱又没效果。但是 Olay 作为大品牌，30多年钻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硬实力收获了无数好评。这款小白瓶更是当家爆款，常年稳居美白精华销量榜前列，闭眼入都不踩雷。它的核心优势特别的能打，5%黄金浓度的烟酰胺，既能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生成，又不会刺激皮肤，坚持用下来，脸蛋肉眼可见的变亮变干净。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皮肤就能达到亮白水嫩的状态，素颜出门都有底气。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美白的同时还能补水锁水，真正做到美白提亮、淡斑淡痘印，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性价比直接拉满，夏天用它再合适不过了。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吸收力更强，美白淡斑趁现在刚刚好。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379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参与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更惊喜的是，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瓶正装，相当于260

58元就能拿下两瓶美白精华，福利再加码。我们还特意申请了10片的欧诗漫水光面膜，下单就直接送，拍一发12件，美白套餐直接给大家搭配好，不用再费心挑选。提醒大家，库存有限，这个价格和福利真的很难得。想要夏天拥有透亮白皮，告别暗黄斑点的朋友们，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别犹豫，抓住这次机会，让这个夏天轻松拥有发光机。提前了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想逃离夏日燥热，奔赴一场治愈的西域之旅吗？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的新疆伊犁八天深度游，8月15到8月22火热招募中，全程主持人跟队带队，省心靠谱，旅途不孤单。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全程高配出行，舒适度直接拉满，专属2+1头等舱豪华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久坐不累，轻松赏遍沿途风光。住宿全程携程四钻品质酒店，干净舒适，入住安心，餐食全新升级，告别普通团餐，地道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应有尽有，更有专属的新疆歌舞晚宴，美食配歌舞，沉浸式体验西域风情。那这一趟旅程，我们将穿越一年仅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真正体会一日经历四季，十里不同天。雪山、峡谷、草甸、河谷一路串联，步步是景，处处如画。奔赴治愈感满分的赛里木湖，澄澈湖水宛若人间蓝宝石，雪山倒映湖面，纯净又浪漫。走进一年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壮阔，河水奔腾，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打卡原生态的秘境库尔德宁，雪岭云山参天挺拔，草原溪流木屋相映，山野风光清新治愈。畅游被誉为瑶池仙境的天山天池，雪峰环拥，碧水清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感受游牧人文风情。黄金档期精品旅程，一次性打卡伊犁核心美景。想要报名了解详情，记住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看完整行程。

0: 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二加一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四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一万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应该如何处理选择食物，避免食物中毒，保障食品安全呢？
2: 夏季预防食源性疾病，要遵循食品安全的几个基本原则。选择新鲜食材，清水洗净后及时加工，尽量现买现做，现做现吃。加工食物时要充分的烧熟煮透，妥善储存和处理食物，没用完的食材和剩余的饭菜要及时放入冰箱进行冷藏或冷冻，冷藏时要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不建议购买大量食物放在冰箱里，从冰箱里取出的剩饭菜一定要充分加热后再吃。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万一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及出现幻觉等食物中毒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并尽快就医。可以在家中先采取紧急催吐等自救措施，并及时到就近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6: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7: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6: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8: 北京时间18点整。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欧莱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欧莱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5: 谢谢
6: 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六不准，四不要，一定要记牢。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不要：一、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四、不要在上下学途中或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上班时，
5: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4: 回家时，
6: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4: 出差时，
7: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4: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9: 北京时间19:0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0: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难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8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4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1: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2: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1: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2: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2: 8月15到8月228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3: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4: 哦，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0: 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丰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0: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0: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3: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4: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5: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6: 亲，
7: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8: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9: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7: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10: 北京时间20:00。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0: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0: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3: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3: 健康在你的脚下，
6: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7: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3: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8: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3: 健康在每时每刻，
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3: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9: 北京时间21:00。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闺女，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4: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5: 妈妈，
4: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他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4: 和爱你的人。

0: 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丰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22:00。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黎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崩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丰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23:00。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欧莱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

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欧蕾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哪一天？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高温、炎热、防暑是夏季的关键词，要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的夏天，这些安全事项要记牢。
2: 夏天是用电高峰期，单位和家庭要安全用电，不乱拉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出门时要关掉电源。夏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罐装喷剂等受热易发生爆炸的物品，车主应定期对车辆维护保养。使用电蚊香和蚊香片时必须远离可燃物，防止发生火灾。使用电动车应该选择合格产品，出现故障及时维修，避免车辆暴晒和淋雨。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可在楼梯间、安全通道处充电。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24: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would know if you just do.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1:00。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2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早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3点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茯姜，立秋贴秋膘，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这首听上去就很悲伤的歌曲就叫做《有一种悲伤》，来自黄丽玲 Aline 的演唱。歌曲作为2019年的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歌曲，完美诠释了电影中悲情又虐心的情绪。影片讲述男主角身患绝症，陷入一段想爱却不能爱的苦恋故事。而作为作品传情达意、烘托影片情绪的演唱者 Aline， 在这首歌曲当中更是将自己的演唱优势发挥到了极致。细腻入心的情感渲染力，强大的歌声张力，从平静内敛到激昂吟唱，再转回带着悲伤的倔强，将剧情中温暖与失去的不舍表达得丝丝入扣。有一种悲伤是你义无反顾让爱成为我身上的光，有一种悲伤不想要与你分开，思念才背对背张望。
1: 有一种悲伤，
0: 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黄丽玲 Aline， 有一种悲伤。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9: 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0: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欧莱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欧莱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广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3: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2: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3: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2: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亮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3: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4: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

0: 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5: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6: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5: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

0: 里面都有什么呀？
1: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0: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0: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3: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2: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3: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2: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亮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3: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4: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5: 无所谓，
4: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5: 拿着太沉，
4: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5: 下车再买，
4: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5: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6: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